0: 在所在地区的地方呗。不是太阳三楼，没有在过去这里。
1: Four hundred patients.
0: Please contact 43.